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9: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游泳。

0: 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我带着他们去，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5: 呀光光秀才了，
1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16: 最出名啊，条条山歌有美名啊，阿妹咩风流意啊，因为家穷唱山歌咯。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

0: 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犀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2: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犀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等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 91.1 河源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2: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y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9: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8: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9: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哦，来就来咯，
1: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8: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7: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9: 政协委员直播间，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8: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说到农村风貌，过去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房子怎么盖、路怎么修、污水怎么治理，这些都是硬件。但是今天这个提案的内容呢，跟大家伙聊的不一样的角度，是乡村的软实力，或者说是一种更浪漫、更温情的乡村建设思路。今天带来提案的是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提案，标题叫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魅力乡村。不讲钢筋水泥，他讲的是一湖碧水一段姻缘。他想聊的是能不能在万绿湖边上让新人领证。这个听起来有点跨界，但这个提案背后的逻辑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一下。
11: 我撰写关于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提案的缘由是，我发现随着结婚登记可以全国各地通办，这一政策不仅便利了新人们登记，也助推了旅行结婚和目的地婚礼的兴起。网红打卡点和婚旅融合模式兴起，比如 山东日照东港区，依托海洋、森林、花海、山岳、古城等旅游资源，深入挖掘爱情文化元素，开发旅游加婚拍、目的地婚礼等新产品，培育了恋上阳光海岸且拥青山入怀等一批婚恋文旅场景。再如广西柳州，依托公园、景区、街道等，打造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所，扩展婚旅经济的新空间。而万绿湖是河源市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名片，被誉为华南第一湖，优美的山水景观使其成为旅客和新人心中的浪漫圣地。特别是万绿湖景区获评 5A 景区后，具备打造特色婚姻服务与文旅结合的新优势。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意义重大。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温度，将婚姻登记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打破传统登记场所局限，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婚姻生活的仪式需求，还能增强服务的人文关怀，让登记过程更加温馨和浪漫。二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婚姻登记点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打卡点，可吸引新人及亲友团队在景区消费，带动摄影、酒店、餐饮、婚庆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良好的婚旅经济链条。三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万绿湖的生态加爱情元素与浪漫河源的城市形象高度契合，打造差异化婚旅 IP。 通过建设特色婚俗文化地标，有助于擦亮城市名片，提升河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觉得一是在景区设立特色婚姻登记处，可在万绿湖的重要景区核心区域选定一处文化氛围浓厚、交通便利的地点，建设融岭南风格与生态元素于一体的婚姻登记大厅，既保留传统登记的庄重与规范，又凸显景区的独特魅力。二是打造婚姻见证点和仪式场地，在湖畔、观景台或特色小岛设置爱情见证广场，为新人提供婚礼仪式、周年纪念、爱情宣誓等场景化服务，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三是推出婚旅套餐服务，联合景区酒店、摄影机构和婚庆公司，开发涵盖婚纱摄影、湖上游船、特色宴席、生态民宿的一站式服务套餐，实现便利化服务与综合消费的双提升。四是融入数字化与新媒体传播，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万绿湖爱情地标 IP， 设置特色打卡装置，鼓励新人分享登记和见证体验，形成线上 线下联动的传播效应，提升知名度。五是强化安全与秩序保障，在营造浪漫氛围的同时，完善人流疏导、交通组织和环境保护等配套措施，确保婚姻登记与旅游活动安全有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探索公众服务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将婚姻登记、婚庆服务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功能，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还能更好地推动我市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助力我市建设环万绿湖湖泊绿色发展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书写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市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这个提案。一湖碧水见证爱情，这是一件浪漫的事，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说，这个提案关注的不仅仅是浪漫，它是一种公共服务思维的转型，也是一种城市品牌建设的探索。当乡村建设的事业从面子走向里子，从管控走向创造，美丽乡村的内涵才真正开始变得丰满。感谢蓝小燕政协委员带来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10: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8: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关注政协要闻。6月15号到18号，市政协在嘉应学院举办河源市政协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专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于其豹、谢新天、谢红英、韦瑞辉、温兴华参加培训，嘉应学院校长曹建忠出席开班式。此次培训班围绕政协履职实际，课程安排科学紧凑，学习内容丰富多样。既开设有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分析，增强“十五五”发展信心等专题讲座，还组织学员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赴梅州市南孚金柚种植基地学习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验，并到叶剑英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到梅县区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松口镇学习考察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相关经验等。学员们认真学思见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亲身感悟当地客家古镇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经验。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班收获良多，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深化了对政协工作的理解，明晰了政协履职使命担当，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今后将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具体行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彰显政协新担当，展现委员新风采， 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智慧和力量。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到中国客家博物馆嘉应学院

校史馆参观学习。新任市政协常委、委员、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是各民主党派和各县区政协有关负责同志50余人参加培训。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6: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1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4: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2: 环保小知识，
13: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茗，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

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签，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

0: 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Yeah， 窗外的人间四月天，一切都是生机盎然，可是没有你的陪伴，空气都会有一点酸，就像孤独的鱼被困在了荒芜的海岸，就像落单的鸟被遗忘在了季节变换。

想你已经为我操心了太多太多，可是有些事情藏在心底总是无法言说，他们说青春期叛逆不能理解大人的善意，可是你们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7: 在一起。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9: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2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他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眉。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 两侧鼓面是喙纹，由八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中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是

0: 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我不娘娘给我洗过脚。

像双翅啊，就像生活风，就让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呢。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龙。

0: 众举行，活动以开云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云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7: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在广东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无数残疾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不断突破局限，超越自我，书写了灿烂的人生篇章。今天带您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见证平凡生命如何绽放非凡光彩，感受榜样的力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自强模范余胜洲。因幼儿时期余胜洲因病意外导致失聪，余胜洲坚定地用手语表示，命运给我关上了一扇门，那我就努力推开一扇窗。余胜洲出生在一个主要画古建筑壁画的民间画匠世家，耳濡目染之下，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对绘画的热爱与刻苦学习，余胜洲于2006年考入广东培英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在这里，余胜洲不仅对画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在体育方面崭露头角，多次获奖并获得优秀运动员证书，这都成为他不向命运低头的生动注脚。期间他还带着绘画作品参加各类展览，其中海陆丰虎狮贵在汕尾市第二届海陆丰诗意扎作工艺展中荣获优秀作品奖。毕业后，余胜洲回到家乡汕尾，跟着师傅走街串巷绘制壁画。他并未止步于传统技艺，而是一边实践一边利用网络坚持学习，不断吸纳新的艺术技巧，正式开启古建画师的人生新征程。从汕尾城区的祠堂到周边乡镇的庙宇，凭借一笔一画的较真，余胜洲慢慢地在当地积累了一些名气，也靠这门手艺撑起了自己的小家，实现了经济独立。余胜洲表示，传承祖辈的技艺，帮扶更多和我一样的残疾人朋友，也帮扶需要被赋能的孩子们。对于未来，他希望自己和团队都坚持围绕传承和帮扶这两个关键词展开，把古建技艺传下去，把助残之路走宽，把公益之路延续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无声匠心的力量，也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能靠手艺实现自身价值。自强是生命壮美的赞歌。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0: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9: 扶残助残，
10: 扶残助残
9: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0: 文明进步的标志。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回过身，你已不在，整个世界只剩下了空白。在过程中怎能不理睬，不知过了多少礼拜，早已习惯你会在身边。

0: 真切，看你凭什么让我相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感情就会从裂缝中流掉，分开时用最恶毒的话争吵，还塌下去也宁愿光绝交。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9: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

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8号，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L、K、J 三个组六场比赛同时打响。接下来咱们来赶紧回顾一下。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5点的 L 组，两场都是焦点。首先，英格兰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呢踢的是比较闷的，两队都有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下半场一边再战，英格兰下半场发力，第62分钟，贝林厄姆呢角球抢点破门，打破僵局。7分钟之后呢，贝林厄姆又精准的传中，凯恩头球冲顶得手，2-0。那这个进球呢，对于凯恩来说呢意义非凡，因为他超越了莱因赫尔，以11粒世界杯进球呢独享英格兰队史的射手王。英格兰队凭借2-0完胜，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头名晋级。而同组的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开场就特别的精彩。第31分钟，苏契奇呢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克罗地亚1-0领先。不过啊，加纳也不是软柿子，很快呢靠着任意球配合呢扳平了比分。而比赛的最后阶段，克罗地亚利用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绝杀，最终克罗地亚呢是以2-1险胜加纳，3战1胜1平1负，积4分，以小组第二出线。加纳虽然输球，但是也凭借着4个积分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同样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7点半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以及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 C 罗也是这场比赛的焦点。两队呢这场比赛踢得相当保守啊，0-0互交白卷。其实葡萄牙全场最好的机会呢是出现在第39分钟 ，C 罗的倒钩，但是呢被挡出。哥伦比亚最后时刻呢也险些绝杀，达文森·桑切斯的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最终呢两队是0-0握手言和。不过呢这一场呢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葡萄牙的中场维迪尼亚本场呢54次传球全部成功，也创造了世界杯中场球员单场100%传球成功率的新纪录。这一场战罢之后，哥伦比亚排名小组第一，葡萄牙小组第二，双双晋级。而葡萄牙在淘汰赛阶段将会首先碰上的是老对手克罗地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过程跌宕起伏。乌兹别克斯坦开场第10分钟，绍姆罗多夫禁区左侧一脚精彩的吊射先拔头筹，刚果金啊随后发起了猛攻。第17分钟，姆布库进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无效。下半场刚果金获得点球，维萨主罚命中扳平。第78分钟，马耶莱替补登场，基民捅射反超。而补时阶段，维萨禁区外一脚冷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刚果金3-1逆转。而这一场的胜利呢，则让刚果金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而这个结果也直接宣告了韩国队无缘32强。最后来关注一下5间这一组收官。首先是阿根廷对阵约旦，开场阿根廷就展现了统治力。第19分钟，洛塞尔索任意球直接破门，1-0。第31分钟，塞内西造点，劳塔罗主罚命中，也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球，2-0。下半场约旦扳回一城，但是第80分钟，梅西亲自操刀任意球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9球，这意味着他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最终阿根廷3-1轻取约旦，3战全胜0失球，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而同组呢另一场打得非常的火热，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上演了进球大战，双方啊也是各进3球，最终3-3握手言和。奥地利呢以小组第二出现，阿尔及利亚同样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淘汰赛。至此啊，小组赛呢全部已经收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关注一下淘汰赛阶段32支球队是如何捉对厮杀。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

精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6月28号小组赛已经全部收官了，那目前32强呢已经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各组究竟哪些球队是晋级到32强。首先 A 组的墨西哥和南非， 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巴西、摩洛哥，D 组晋级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和瑞典， G 组比利时以及埃及， H 组晋级的是西班牙和佛得角， I 组晋级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 J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金，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以及加纳。那具体的对阵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对加拿大；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7月1号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7月2号的0点呢，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波黑；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战奥地利；
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11点

0: 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家对阵埃及，凌晨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9点30分哥伦比亚对战加纳。了解完了这些对战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6决赛究竟有哪些看点。首先是死亡半区，上半区呢挤满了6大豪门球队，应该说这是本届最炸裂的格局。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全部集中在了上半区，这个半区出现的球队随便哪支都得连续干掉2-3个世界杯的冠军才能进入到决赛，所以对于球迷们来说呢，这真的是甜蜜的烦恼，每天都有大戏看，但是心脏要够硬。其次呢，就是6月30号1点的巴西对日本的最强矛盾对决。五星巴西的锋线豪华自不必说啊，但是日本呢也是本届亚洲独苗，而且呢小组赛就把传控玩到了极致，而且执行力还特别强，还逼平过西班牙。日本的这套高位逼抢体系呢，巴西真的不能轻敌，这组对决很有可能就是平局拖加时。另外呢，还有要关注的就是情怀局了， C 罗对莫德里奇，这是7月3号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一场比赛，这是两个时代的标志人物的一个正面硬刚。 C 罗呢还在为葡萄牙冲锋，而莫德里奇已经在连续2届世界杯带队打进4强，两个人在国家队层面的交手不多，这场呢大概率小比分加时甚至点球的概率是极高的。还有就是新军的突围，7月2号0点刚果金对英格兰，刚果金呢刚刚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史呢首次杀进淘汰赛，但是他们撞上的是英格兰呢、贝林厄姆状态火热，凯恩呢也刚刚加冕了队史的射手王，这场呢是本届最明显的一个差距局，但是新军的冲击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还有一场呢也是强强对话，而且有可能是爆冷的温床，就是荷兰对阵摩洛哥，这是6月30号9点的一场比赛。摩洛哥呢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队伍，防守反击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淘汰赛经验丰富。荷兰呢全攻全守的打法非常漂亮，但是碰上摩洛哥这种你攻我守教科书式的球队，稍有急躁很有可能就会翻车。这场呢也是被多家媒体列为上半区最容易出冷门的对决。另外呢32强出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32强的成色究竟如何呀、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的小组晋级名额真的是大幅增加，由此产生的32强到底成色如何？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呢，欧洲球队依旧是一枝独秀，一共有13支球队小组出现，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不过呢，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是危机，可谓是频频爆冷。比如说捷克、土耳其这些欧洲的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的衰退，或者呢是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啊是草草的收场打包回家。尽管欧洲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但是呢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依然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是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而这届世界杯截至到目前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非洲球队了，因为10支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伍当中，晋级32强的有9支队伍啊，只有突尼斯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呢，首次亮相的佛得角贡献了令人深刻印象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2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金呢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呢就逼平了夺冠热门的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0几分钟连中3元，绝处逢生。另外还有就是顽强逼平奥地利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揭幕战输球，外加2张红牌都没有打倒他们，平捷克胜韩国，成功的突围，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另外呢，还有迪亚洛领衔的科特迪瓦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萨拉赫率领的埃及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上届4强摩洛哥队在逼平法国队之后上演了2连胜，出线之旅步步稳健，甩掉黑马标签，尽显强队风范。 而需要提及的是，在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的晋级名单里面，非洲球队占据四席，在所有地区当中排名第一，所以扩军的红利啊，主要被他们拿到了。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非洲足球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和欧洲并列足球界两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三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阿根廷队呢，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的魔咒。巴西队被摩洛哥逼平之后，他的强势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两队呢，都韧性十足。前者小组赛末轮逆转德国队，惊险出线；后者呢，在首战大败给美国队的情况下，顽强地从逆境里逃出升天。但是呢，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球队在前六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两支队伍淘汰晋级赛。但伊朗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三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也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呢，则主要由三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没有太多的惊喜。这次呢，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的大幕将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6月29号的淘汰赛揭幕战啊，南非对加拿大，也就是凌晨3点的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晋级之路，南非这一路呢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但也够硬气。首轮0-2输给东道主墨西哥，还吃了两张红牌。次轮呢靠一个点球1-1绝平捷克。末轮对韩国，替补上场1分钟的莫雷米送出了关键助攻，马赛克一击制胜，1-0把韩国人送回了家。74岁的老帅布罗斯赛后呢跪地庆祝，那个画面确实也感动了不少人。南非本届世界杯3场只丢了3个球，防守是真的硬。再说加拿大，东道主之一，前两届世界杯6战全败，1分没拿，本届算是开窍了。首轮1-1就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次轮6-0血洗卡塔尔，尤文前锋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一战封神。末轮虽然1-2输给瑞士，但是还以4分压线晋级，这也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杯拿到积分，第一次赢球，第一次进淘汰赛，三个第一次全在这一届实现了。有意思的是呢，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在淘汰赛赢过球，无论谁赢都将创造本国足球的全新纪录。从数据来看，两队的风格完全是两个极端。加拿大小组赛狂轰8球，场均接近3个，乔纳森戴维斯呢一个人就打进3个，状态火热，边路有不坎南的速度，后面还有阿方索戴维斯压阵。不过呢，戴维斯小组赛1分钟没打，伤病依然是个隐患。最要命的是加拿大中场核心科内在上一轮小腿骨折，本届世界杯直接报销，少了他中场推进能力应该说直接会掉档了。而南非这边进攻端确实差点意思啊，3场只进了2个球，是32强里面进球最少的出线队。但是他们防守纪律性极强，而且有一个优势就是心态，因为这支队呢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反而没有包袱，防守的韧性好，反击效率高。小组赛对韩国那场就说明，只要防得住，反击是真能要了命。这场比赛呢，我判断加拿大呢是会更热门一些，但是南非的防守韧性啊确实不容低估，所以呢，要么加拿大小胜一球过关，要么南非死守90分钟逼平，拖进加时甚至点球，爆冷的可能性有，但不算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9: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8: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9: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8: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1: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8: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1: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 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味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六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源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娱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源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察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察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 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该院的桃心未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少年宫和乡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将防性侵知识与家风趣味游戏 DIY 手工相结合，在温馨互动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家庭文明素养。这些举措体现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始终饱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惠民情怀，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到每一次具体行动中，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六月二日，源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八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0: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严防森林火灾。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老兄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

0: 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
4: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25号，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5次执委会议在河源市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决策部署，系统总结2025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26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26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26号上午，江东新区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暨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在产业园举行，现场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和投产，投资总额达52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等领域，为江东新区产业建设大会战再添新动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河源法院砥砺初心跟党走、笃行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活动在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14组干警同台展演，以激情朗诵回望峥嵘岁月，用热切心声诠释使命担当，字字铿锵，句句深情，激励全体干警在法治道路上笃行不怠，砥砺前行。26号，广东省中医院与河源市中医院党建家协作共建活动顺利举行，广东省中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河源分中心、华南普外科中西医联盟、岭南中医消化内镜医疗联盟三大平台正式揭牌，同步开展医院运营管理与优质医疗服务专题培训，以党建为红色引擎，深化帮扶协作， 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河源，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25号，广东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斯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本次推介会是省工商联和河源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宣传河源投资营商环境，凝聚广大民企力量，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25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6月25日是世界海源日，当天，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河源分会场饮水思源手臂水粤港澳海事溯源行主题实践活动在河源顺利举办。活动分为溯源研学探访、库区联合巡航、联学研讨交流等环节，粤港澳各方代表观摩饮用水生产全流程，库区联合巡航了解生态防护与水质监测工作，围绕水源航运管控、污染防范交流思路，深化航运与饮水安全关联认知，牢固树立水源共护、责任共担的协同意识。25号，市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25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为4年全建制学院2026届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体育与健康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共302名毕业生，作为河源校区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师长与同窗的见证下，获颁学位证书，正式完成学业。25号，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政银共赢发展，助力河源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斌臣参加签约活动并进行座谈。本次签约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共谋发展新篇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未来5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9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24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即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此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东源县仙塘镇南源古村、农夫山泉河源基地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俗文化，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24号，以众志汇聚促发展、凯歌高奏助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河源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搭建正校启农对接平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推百千万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此次供澳鲜鸡蛋由河源伊氏农业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企业，当天首发批次共80箱，合计1.92万枚鲜鸡蛋。近日，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从岗位设置来看，我市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医、支农、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帮扶乡村振兴7大类别。23号上午，河源市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原乡先图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河源新画卷、河源首部真人 AI 加实拍仙侠短剧地方经济与文化战略提案、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3个项目荣获1等奖。24号，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通过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优质地块成交落地，助力城市内涵发展和经济提质增效。推介会上，28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开发价值与增值潜力突出的地块集中亮相，相关负责人逐宗介绍了地块用途、规划指标、交通区位以及周边配套等核心优势。23号，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10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百千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22号，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本台演播厅举行。记者了解到，本届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老龙镇开赛，届时还将同步举办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美食嘉年华、龙川好物展销等活动，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20号，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开赛，5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竞速、景点打卡中尽享健身运动的乐趣，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邂逅龙川秀美的生态风光。日前，为扎实服务百千万工程，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实战应用体系建成并投入使用，落户东源县，依靠空地联动巡查、快速应急响应，推动智慧消防覆盖城乡全域，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

0: 都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

0: 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仙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

0: 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2: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下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3: 在山东省德州市下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4: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3: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下粮收购不断提速。
1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 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

0: 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0: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0: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8: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8: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教育叙事、
11: 教育阅读、
10: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2: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0: 教育1+1，
12: 我们来啦，你。

0: 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诗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熟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掌动。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稻穗，长出沉甸甸的丰收。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耀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如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大家好，我是和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林语言。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用书香点亮人生。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去读懂5000年的辉煌。请允许我们与蓝天、白云和风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登陆桃花源一样的岛屿，在小小的岩石上坐下，幸福的阅读通往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我们知道，祖先们在钻木取火中创造的文字已被安置到一个开阔无边的地方，它的名字叫书籍。这个地方被许多文字镶嵌成光芒璀璨的殿堂，陈设着漫天飞舞的自由与希望。曾几何时，萤火虫的微光照耀着一双苦读的眼睛，带血的四珠诉说着一种勤读的感动。曾几何时，朱自清那青灯下瘦弱的身姿成为多少人敬仰的背影，毛泽东那晚亭中吟诵的步态被多少人当作伟岸的象征。读书，我们的记忆开始鲜活，读书，我们的思想从此深邃，读书，我们记住了路漫漫上下求索的艰辛，读书，我们记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迈。记忆中流淌的故事让我们明白，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吧，我们需要给后辈一个仰望的身影。读书吧，我们需要给朋友一次温情的搀扶。读书吧，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片悄然的葱茏。读书吧，我们需要给生命一场无声的责润。今天面对阳光，我们发出一个愿望，请允许我们成为书籍边的一线光亮，穿过一扇生命的窗棂，去读懂5000年灿烂的历史。请允许我们与花儿、草儿和鸟儿们一起组成一个阅读的集体，幸福地通向未来的时光，让思想在无限的时空里飞翔。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浩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0: 春天很大又很小，春天到底有多小？我问小花朵，也许会知道。花朵说，它常站在我的花瓣上跳舞，跳完舞又钻进小小的花苞里睡觉。春天到底有多小？问问小燕子，也许会知道。燕子说，我衔着它从南方飞到北方，它同一粒小豌豆差不了多少。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那棵树，也许会知道。大树说，春天是一只大鸟，一棵树只是它的一根羽毛。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小朋友，也许会知道。小朋友说，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春天到底是大是小？大伙碰在一起就争争吵吵，说它大说它小都有一定的道理。老师说，这样的问题想想就会知道。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李君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上下五千年，悠悠岁月流淌着古老又动人的故事，藏着我们民族最美的记忆。很久很久以前，大禹看到洪水到处泛滥，冲毁房屋，淹没田地，百姓生活十分辛苦，他下定决心治理洪水，告别家乡13年，一心一意疏导河道，三过家门都不肯停下脚步，终于让洪水乖乖奔向大海，让百姓重新安稳生活。聪明的神农走遍山川田野，不怕危险，亲口辨别百草，只为找到治病的草药，守护大家的健康。一代代先辈用心创造，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照亮世界，让文明慢慢传向远方。秦汉一统天下，让家国安定和睦，大唐盛世繁华热闹，诗歌文化传遍四海八方，古老的甲骨文刻下岁月痕迹，雄伟的城墙守护家国安宁。这些历史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是我们民族的根，是留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们听历史，懂传统，学先辈，不怕困难，乐于奉献的好品质，做懂事好学的中国少年，把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下去，让中华历史永远闪闪发光。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3: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12: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6: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6: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迎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2: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蜀、祭、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

0: 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藿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 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1: 后值文明沃土，构筑渭城年人美丽精神家园。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胭脂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8-3296-47-188-1831-9331。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2: 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

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淮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

0: 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眼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

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0: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
2: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25号，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5次执委会议在河源市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决策部署，系统总结2025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26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校正政绩观，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26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26号上午，江东新区2026年上半年经贸活动暨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投产仪式在产业园举行，现场共有29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和投产，投资总额达52亿元，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加工等领域，为江东新区产业建设大会战再添新动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河源法院砥砺初心跟党走、笃行奋进新征程主题朗诵活动在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全市法院14组干警同台展演，以激情朗诵回望峥嵘岁月，用热切心声诠释使命担当，字字铿锵，句句深情，激励全体干警在法治道路上笃行不怠，砥砺前行。26号，广东省中医院与河源市中医院党建家协作共建活动顺利举行，广东省中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河源分中心、华南普外科中西医联盟、岭南中医消化内镜医疗联盟三大平台正式揭牌，同步开展医院运营管理与优质医疗服务专题培训，以党建为红色引擎，深化帮扶协作，推动省级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河源，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25号，广东民企助力100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万绿湖美思威尔顿酒店举行，400多名嘉宾齐聚万绿湖畔，畅叙合作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签约对接项目8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18亿元。本次推介会是省工商联和河源贯彻落实省委100千万工程部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政企沟通交流平台，宣传河源投资营商环境，凝聚广大民企力量，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25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晚会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 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6月25日是世界海员日，当天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河源分会场饮水思源手臂水粤港澳海事溯源行主题实践活动在河源顺利举办。活动分为溯源研学探访、库区联合巡航、联学研讨交流等环节，粤港澳各方代表观摩饮用水生产全流程，库区联合巡航，了解生态防护与水质监测工作，围绕水源航运管控、污染防范交流思路，深化航运与饮水安全关联认知，牢固树立水源共护、责任共担的协同意识。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虚镇客厅举行，通过接地气、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将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25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为4年全建制学院2026届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体育与健康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共302名毕业生，作为河源校区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在师长与同窗的见证下，获颁学位证书，正式完成学业。25号，市政府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银对接合作，积极推动政银共赢发展，助力河源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长李永平、建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朱斌臣参加签约活动并进行座谈。本次签约是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共谋发展新篇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未来5年，建行广东省分行将给予河源各类市场主体意向性授信额度不少于300亿元，重点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产业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等9大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以更高水平的政银企协同联动，为河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24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即爱在岭南、粤台姐妹同心助力乡村融合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此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参访团一行将前往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市土特产馆、东源县仙塘镇南源古村、农夫山泉河源基地等地参访，体验客家非遗技艺，品味地道客家风情，进一步了解河源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深度感受两岸相通相融的民俗文化，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见证粤台携手深耕乡村融合发展的生动成果。24号，以众志汇聚促发展、凯歌高奏助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仲凯农业工程学院河源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举行，搭建政校企农对接平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推百千万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我市首批直供澳门的鲜鸡蛋在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市成功打通鲜鸡蛋直供澳门跨境通道，实现本土鲜鸡蛋供澳零的突破。此次供澳鲜鸡蛋由河源伊氏农业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出口原料禽蛋养殖场备案企业，当天首发批次共80箱，合计1.92万枚鲜鸡蛋。近日， 广东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发布，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左右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开展为期两年的志愿服务，其中我市共设置270个招募岗位，覆盖大部分乡镇，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公共服务补齐人才短板。从岗位设置来看，我市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医、支农、林草、水利、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帮扶乡村振兴七大类别。23号上午，河源市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颁奖仪式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活动。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原乡先图 AI 赋能乡村振兴的河源新画卷、河源首部真人 AI 加实拍仙侠短剧地方经济与文化战略提案、车田山水斗起未来、车田豆腐非遗工坊如何用一块豆腐振兴家乡产业故事等三个项目荣获一等奖。24号，河源市区2026年度土地推介会召开，通过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优质地块成交落地，助力城市内涵发展和经济提质增效。推介会上，28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开发价值与增值潜力突出的地块集中亮相，相关负责人逐宗介绍了地块用途、规划指标、交通区位以及周边配套等核心优势。23号，河源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市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仲峰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水利、水务、交通、新型城镇化及小城市未来社区打造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擦亮央企助力地方发展合作样板，为推动河源百千万工程实现新跨越、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22号，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本台演播厅举行。记者了解到，本届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老龙镇开赛，届时还将同步举办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美食嘉年华、龙川好物展销等活动，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20号，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开赛，5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竞速、景点打卡中尽享健身运动的乐趣，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邂逅龙川秀美的生态风光。日前，为扎实服务百千万工程，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实战应用体系建成并投入使用，落户东源县，依靠空地联动巡查、快速应急响应，推动智慧消防覆盖城乡全域，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0: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8号，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LKJ 三个组六场比赛同时打响。接下来咱们来赶紧回顾一下。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5点的 L 组，两场都是焦点。首先，英格兰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呢踢的是比较闷的，两队都有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下半场一边再战，英格兰下半场发力，第62分钟，贝林厄姆呢角球抢点破门，打破僵局。7分钟之后呢，贝林厄姆又精准的传中，凯恩头球冲顶得手，2-0。那这个进球呢，对于凯恩来说呢意义非凡，因为他超越了莱因克尔，以11粒世界杯进球呢独享英格兰队史的射手王。英格兰队凭借2-0完胜，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头名晋级。而同组的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开场就特别的精彩。第31分钟，苏契奇呢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克罗地亚1-0领先。不过啊，加纳也不是软柿子，很快呢靠着任意球配合呢扳平了比分。而比赛的最后阶段，克罗地亚利用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绝杀，最终克罗地亚呢是以2-1险胜加纳，3战1胜1平1负，积4分，以小组第二出线。加纳虽然输球，但是也凭借着4个积分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同样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7点半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以及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 C 罗也是这场比赛的焦点。两队呢这场比赛踢得相当保守啊，0-0互交白卷。其实葡萄牙全场最好的机会呢是出现在第39分钟 C 罗的倒钩，但是呢被挡出。哥伦比亚最后时刻呢也险些绝杀，达文森桑切斯的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最终呢两队是0-0握手言和。不过呢这一场呢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葡萄牙的中场维迪尼亚本场呢54次传球全部成功，也创造了世界杯中场球员单场100%传球成功率的新纪录。这一场战罢之后，哥伦比亚排名小组第一，葡萄牙小组第二，双双晋级。而葡萄牙在淘汰赛阶段将会首先碰上的是老对手克罗地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过程跌宕起伏。乌兹别克斯坦开场第10分钟，绍姆罗多夫禁区左侧一脚精彩的吊射先发头筹，刚果金啊随后发起了猛攻。第17分钟，姆布库进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无效。下半场刚果金获得点球，维萨主罚命中扳平。第78分钟，马耶莱替补登场，基民捅射反超。而补时阶段，维萨禁区外一脚冷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刚果金3-1逆转。而这一场的胜利呢则让刚果金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而这个结果也直接宣告了韩国队无缘32强。最后来关注一下午间这一组收官。首先是阿根廷对阵约旦，开场阿根廷就展现了统治力，第19分钟，洛塞尔索任意球直接破门，1-0。第31分钟，塞内西造点，劳塔罗主罚命中，也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球，2-0。下半场约旦扳回一城，但是第80分钟，梅西亲自操刀任意球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9球，这意味着他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最终阿根廷3-1轻取约旦，3战全胜0失球，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而同组呢另一场打得非常的火热，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上演了进球大战，双方啊也是各进3球，最终3-3握手言和。奥地利呢以小组第二出线，阿尔及利亚同样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至此啊，小组赛呢全部已经收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关注一下淘汰赛阶段，32支球队是如何捉对厮杀。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6月28号小组赛已经全部收官了，那目前32强呢已经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各组究竟哪些球队是晋级到32强。首先 A 组的墨西哥和南非， 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巴西、摩洛哥，D 组晋级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和瑞典， G 组比利时以及埃及， H 组晋级的是西班牙和佛得角， I 组晋级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 J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金，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以及加纳。那具体的对阵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对加拿大， 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的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7月1号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7月2号的0点呢，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波黑。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战奥地利；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11点，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凌晨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9点30分，哥伦比亚对战加纳。了解完了这些对战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6决赛究竟有哪些看点。首先是死亡半区，上半区呢挤满了6大豪门球队，应该说这是本届最炸裂的格局。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全部集中在了上半区。这个半区出现的球队，随便哪支都得连续干掉2-3个世界杯的冠军才能进入到决赛，所以对于球迷们来说呢，这真的是甜蜜的烦恼，每天都有大戏看，但是心脏要够硬。其次呢，就是6月30号1点的巴西对日本的最强矛盾对决。五星巴西的锋线豪华自不必说啊，但是日本呢也是本届亚洲独苗，而且呢小组赛就把传控玩到了极致，而且执行力还特别强，还逼平过西班牙。日本的这套高位逼抢体系呢，巴西真的不能轻敌，这组对决很有可能就是平局拖加时。另外呢，还有要关注的就是情怀局了， C 罗对莫德里奇，这是7月3号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一场比赛，这是两个时代的标志人物的一个正面硬刚。 C 罗呢还在为葡萄牙冲锋，而莫德里奇已经在连续2届世界杯带队打进4强。两个人在国家队层面的交手不多，这场呢大概率小比分，加时甚至点球的概率是极高的。还有就是新军的突围，7月2号0点，刚果金对英格兰。刚果金呢刚刚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史呢首次杀进淘汰赛，但是他们撞上的是英格兰呢、贝林厄姆状态火热，凯恩呢也刚刚加冕了队史的射手王，这场呢是本届最明显的一个差距局，但是新军的冲击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还有一场呢也是强强对话，而且有可能是爆冷的温床，就是荷兰对阵摩洛哥，这是6月30号9点的一场比赛。摩洛哥呢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队伍，防守反击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淘汰赛经验丰富。荷兰呢全攻全守的打法非常漂亮，但是碰上摩洛哥这种你攻我守教科书式的球队，稍有急躁很有可能就会翻车。这场呢也是被多家媒体列为上半区最容易出冷门的对决。另外呢32强出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32强的成色究竟如何呀、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的小组晋级名额真的是大幅增加，由此产生的32强到底成色如何？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呢，欧洲球队依旧是一枝独秀，一共有13支球队小组出现，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不过呢，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5: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4: 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是危机，可谓是频频爆冷。比如说捷克、土耳其这些欧洲的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的衰退，或者呢是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啊是草草的收场，打包回家。尽管欧洲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但是呢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依然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是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而这届世界杯截止到目前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非洲球队了，因为10支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伍当中，晋级32强的有9支队伍啊，只有突尼斯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呢，首次亮相的佛得角贡献了令人深刻印象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2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金呢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呢就逼平了夺冠热门的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0几分钟连中3元，绝处逢生。 另外还有就是顽强逼平奥地利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揭幕战输球，外加两张红牌都没有打倒他们，平捷克胜韩国，成功的突围，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另外呢，还有迪亚洛领衔的科特迪瓦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萨拉赫率领的埃及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

0: 巴西队被摩洛哥逼平之后，他的强势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两队呢都韧性十足，前者小组赛末轮逆转德国队惊险出线，后者呢在首战大败给美国队的情况下顽强地从逆境里逃出升天。但是呢，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球队在前六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两支队伍淘汰晋级赛。但伊朗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三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也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呢，则主要由三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没有太多的惊喜。这次呢，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的大幕将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6月29号的淘汰赛揭幕战啊，南非对加拿大，也就是凌晨3点的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晋级之路，南非这一路呢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但也够硬气。首轮0-2输给东道主墨西哥，还吃了2张红牌。次轮呢靠一个点球1-1绝平捷克。末轮对韩国，替补上场1分钟的莫雷米送出了关键助攻，马赛克1-0，1-0把韩国人送回了家。74岁的老帅布罗斯赛后呢跪地庆祝，那个画面确实也感动了不少人。南非本届世界杯3场只丢了3个球，防守是真的硬。再说加拿大，东道主之一，前2届世界杯6战全败，1分没拿，本届算是开窍了。首轮1-1就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次轮6-0血洗卡塔尔，尤文前锋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一战封神。末轮虽然1-2输给瑞士，但是还以4分压线晋级，这也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杯拿到积分，第一次赢球，第一次进淘汰赛，3个第一次全在这一届实现了。有意思的是呢，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在淘汰赛赢过球，无论谁赢都将创造本国足球的全新纪录。从数据来看，两队的风格完全是两个极端。加拿大小组赛狂轰8球，场均接近3个，乔纳森戴维斯呢一个人就打进3个，状态火热，边路有不坎南的速度，后面还有阿方索戴维斯压阵。不过呢，戴维斯小组赛1分钟没打，伤病依然是个隐患。最要命的是加拿大中场核心科内在上一轮小腿骨折，本届世界杯直接报销，少了他中场推进能力应该说直接会掉档了。而南非这边进攻端确实差点意思啊，3场只进了2个球，是32强里面进球最少的出线队。但是他们防守纪律性极强，而且有一个优势就是心态，因为这支队呢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反而没有包袱，防守的韧性好，反击效率高。小组赛对韩国那场就说明，只要防得住，反击是真能要了命。这场比赛呢，我判断加拿大呢是会更热门一些，但是南非的防守韧性啊确实不容低估，所以呢，要么加拿大小胜1球过关，要么南非死守90分钟逼平，拖进加时甚至点球，爆冷的可能性有，但不算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7: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9: 早猪有感受，
10: 手中有杆秤，
9: 心中有规范，
10: 心中有规范，
9: 廉洁除罪，
10: 廉洁从政，
9: 内外兼修，
10: 内外兼修，
9: 人生要精彩，
10: 人生要精彩，
9: 为官须戒贪，
10: 为官须戒贪，
9: 灿烈 连结树新风，
10: 唱连结树新风，新风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咯，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